高林道全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安尼讲，我当日传予恁的，原是对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受袂迄一面，提起饼来作写了，就避开讲，这是我的身体为恁写的。因应当安尼行为的是纪念我，饭了后也照样提起杯来讲，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恁每一摆啉的时阵要安尼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恁每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一直等啊到伊国再来。每一摆咱咧领受主的饼、甲杯的时阵，就是表明主的死。咱是咧纪念表达一个最伟大的听的一件大事。主耶稣基督就是十字架上牺牲所表达的听是真伟大，请咱三甲来思想基督来到地上，为着咱的罪所付出的代价，伊必须放下天顶的荣耀，来到这个罪恶咒诅的世界，伊必须降低家己的身份，甘愿做人，伊必须亲自经历腰吹打。甲野生的生活，伊面顶予人配暖、受亵渎，而且予人顶伫受咒诅的十字架顶面。伊伫群众的面前受挂起来，忍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伊受逼甲天父分离，这是伊最大的痛苦。伊予家己的百姓放杀。安尼伟大听，要求咱存着感谢的心来做回应，所以乎咱每一摆来到主桌前，就要将家己忠心献乎亲爱救主，领受主圣餐的时阵，应该就感谢主，伫各国他所做的牺牲，真正点出最伟大的听。人为着朋友生命，人的疼心无比这个更加大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基督给咱的大疼，要求咱要专心专意来感恩。这个时阵，请咱来欣赏这首诗歌，对白是感谢你对我的疼。安静的暗暝，真多星的暗暝，要我要学落你。月娘穿梭三甲来俄罗斯，群山起舞俄罗斯，愿天甲地来俄罗斯，我要高尚你直到永远，我要高尚你对我的恩典，你听我永远无改变。大山会通刷开，小山会通迁移，但是你的阻碍定格未离开我。感谢你对我的疼。

我今天记得更加喜乐的生活，不是对物质的丰富和身体的舒服得来的喜乐，乃是因为跟主耶稣基督同在有的喜乐。这是属母亲本来我是 98.7 的 DYFR FM 所播送的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是的，咱应该就来感谢主，伊对咱的疼，因为一生疼咱。除了你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伫天的人间无输落别个名，咱通靠着得救。徛伫你面前，我通得着好，是因为你为我钉十字架，你的宝血洗清去我的罪，你圣灵担当阮的罪。因为你受的刑罚，阮得着医治；因为你受的悲伤，阮得着医治；阮得着平安。阮亲像羊走未了路，你将阮找回，倒转到你的身边。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疼你，因为你先疼阮。

耶稣基督昨日今仔日一直到永远是这样的。耶稣听你接纳你，伊愿意加做你最知己的朋友。这是说不起文化话，也是98.7的 DYFRFM 所播送的。本电台是无分宗族、无分宗派，非常热心的福音电台。

亲爱天父，失丧的人你得脚将伊找倒来，受赶出去的人你得脚带领因倒来，受伤的你得脚解药伫伤处受伤的所在，有病痛的你得脚医治，压伤的芦苇你无拍断，必须的钉下你无本事，野生的你赐予能力，软弱的你加力量予伊。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地虽然改变，山虽然摇动到海底，阮也无惊。万军耶和华甲我同在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你是阮的上帝。